0: 别道啊，这热死人的夏天呢，好像就有一个好会让我们念着，就是这早高峰啊，跑起来还真是不错，如此丝滑。嗯，当然了，你要是出来很晚挤在路上，那我就不管了。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相比于神兽们都要每天上学的时候，那还是好多了吧。
1: 要是在北边的岳麓大道路段，北往南的方向缓行呢，大概是在500米。要是在以往啊非寒暑假时间段，北往南这个点呢肯定是已经排过了京新路口了，但是现在呢缓行大概是在500米左右。东二环线呢有两个路段需要大家特别注意，首先呢是在北边的红山桥到鸭子铺的北往南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第二个路段呢就是杨家山的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正好是排到了高桥这个位置。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压力主要是集中在南边，目前是在香樟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缓行大概呢是有1公里。而南北向主干道现在的韶山路主要是从雨花亭到沙子塘这个路段的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呢是稍微有点多，请您多一份耐心了。东西向道路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南二环线，像此刻啊岳麓大道基本上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三一大道呢我们看到是在东风路高架桥下面由东往西的方向缓行呢也是超过了500米，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2: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3: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2: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末常规赛第三轮7场对决集中上演，周五岳阳队对阵湘潭队，洞庭湖波涛汹涌，正面刚上青春风暴。周六衡阳队对阵郴州队，湘西周队迎战娄底队，常德队长沙队强强对决，张家界队与益阳队一决高下。周日邵阳队迎战怀化队，永州队二连败之后碰上劲敌株洲队，焦点之战不容错过。
3: 战术是无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春夜黎明的金色朝阳，照射未来的方向，尽情绽放的金色花海，孕育春天的力量，启迪智慧的金色光芒，点亮无尽的远方。一寸光阴一寸金，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项金声奖得主国声，和你一起思想冲浪。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哎呀，想死你们了。来了来了啊，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这三项功能全有。各位，无论你这床上有没有铺这款魔毯，都要重视睡好觉这件事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呀，睡好觉这就是人生头等大事儿。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家人说呢，到十一点钟了，我说来来，赶紧关灯，赶紧关灯，手上有什么事儿，马上熔断。我说再不熔断的话，我关空调了啊。早点睡觉，第二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头脑会更清醒。你可能会说，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呀，我睡得晚，我觉得第二天我也不犯困呢。可能不犯困，但是大脑会变笨。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在随便讲的啊。好了，闲言少叙了啊，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3: 中国再无烹饪大师，也没有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

0: 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可消失。告别烹饪大师对餐饮业的影响有多大呢？
1: 哎呀，你说这遗不遗憾？我还想着，他说你说再混个几年啊，我这等着岁数上来了，两鬓斑白了，我是不是那会儿的形象也能去混个大师？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想法完全成泡影了，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几乎一夜之间，这大师都不见了，啊，也没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了。这意不意外，吃不吃惊？这个啊，是人家烹饪协会。
2: 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4: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3: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5: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
1: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哦，对了对了，各位，我上周五上节目的时候不是跟大家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吗？兴旺维爱睡眠魔毯所属的兴旺科技集团侯运华董事长要通过我们国声开讲栏目给大家发福利。上一次啊就报名很多人了，一共是拿出了100个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的免费体验名额给国声开讲的各位粉丝。那今天呢，我在这儿把这个好消息再给大家报告一下。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体验这款高科技的睡眠魔毯，帮助自己啊，或者家里的老人呢，来调理一下自己的睡眠。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睡眠质量不太好，那只要你有这个意愿，你就可以报名，免费体验一个月。体验一个月之后，你如果感觉不错，体会到了睡眠魔毯对你睡眠质量提升的帮助，比如说这3项功能啊，负氧离子。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卧室就那一间房，那负氧离子充满整个房间的时候，肯定给你带来的是森林氧吧一样的美好感受啊。那远红外会给你带来身体劳损的疗愈，细胞膜电位会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悄悄修复受损的细胞，让你第二天元气满满。哎，如果你有这样的美好感受，你说那我买下来，同时你还能享受首批体验官的优惠价。那你要说，如果我体验完这一个月，你说那我就体验到这儿吧，我不需要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就上门把魔毯呢回收回来就行了。你不用不好意思，一分钱也不用掏，你直接讲就行了。因为这个规则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说清楚了，对不对？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诚心诚意回馈大家，免费体验，就是免费体验，这里边没有其他任何附加条件，就是为了让大家体会一下高科技的睡眠魔毯。怎样助攻我们的人生头等大事睡觉这个事儿。你可能以前都不敢想象这科技还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当然可以啊，你看现在科技改变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这可能都是10几年前20年前我们不敢想象的。好，这事儿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体验名额呢一共呢是有100个，按照报名的顺序排队啊，等候通知啊。此刻呢，准备参与免费体验一个月睡眠魔毯的朋友，您就可以将自己的手机电话号码、啊、就直接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行了啊。我们的很多粉丝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平时啊跟交通频道互动的最快捷的通道，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行。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关注呢？您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那一栏当中，您直接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实名搜索就能看见我们加微的啊，加微认证的 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

0: 公众号，您关注了之后点开对话框发送一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就知道了。稍后啊，我们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也祝大家体验愉快。抽时间啊，就在我们马栏山文创园里，到兴旺科技大厦体验馆来感受感受这款神奇的睡眠魔毯。先发送您的电话号码吧，没准啊，我们还会在体验馆见上一面。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不敢想。
0: 哎，这有啥不敢想的？免费体验就是免费体验啊！我说的这个不敢想是今天的关键词啊。哎呀，既然用了这个词儿呢，我们就说一个奇葩事儿吧。一个行业协会，各位你猜猜，民政部通报了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一共300多人的行业协会，90名负责人，其中副会长高达88名。一个协会呀，88个副会长啊，这还真是领导阵容强大呀。300多个会员，近100名副会长，平均下来4-5个人得养一个副会长啊，这哪里是选贤任能啊？你这是公开批发头衔，注水虚名啊！你这根本不用想，这里边有一些副会长，那简直就是虚名啊！他们用这个虚名来撑场面。来攒人脉抬身价，而协会这一头呢则靠派发头衔拉拢企业来给我交会费，说白了这也是个利益交换。问题是你们利益交换了，这利益又从哪儿来呢？总得有人为此付出成本呢。各位说说这成本，相关管理部门赶紧，相关部门在哪儿呢？在哪儿办公？出来走2步。哎呀，这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这大学录取通知书犯的错有时候你想都不敢想啊。根据报道说，广东广州某高校录取通知书竟然将本科这两个字印成了专科。发现失误之后啊，学校给受影响的学生发去了短信，表示将在8月中上旬啊重新安排寄送。这无独有偶啊，还有网友反映呢，说甘肃兰州某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把那个身份证写成了身证份，别忘了啊，带着身证份来报到啊。校方表示啊，这不会影响报名啊，学生报名的时候可以去换领新的录取通知书作为纪念。你看人这一句话就把这事儿又抹过去了。哎呀，大学录取通知书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你说你们以后得咋教育学生？教育他们做事你们得踏实认真啊，你不能像咱们学校当初给你们发通知书那样啊。你说你这怎么要求学生们嘛？你这说不出口啊。教育他们一定要一丝不苟啊，不能像当年你们收录取通知书那会儿那样啊。按说这录取通知书寄出之前，你得经过这个撰稿排版校对印刷封装多道关口，你怎么着你说这事儿今年这个排版设计行不行？领导您看看，领导哎，您审了没有啊？领导啊，你说，你就看一个录取通知书版面上那几个字儿，你都这么敷衍，领导你这班子也真是个草台班子。那你说像每天早上国人开讲这直播，我们这将近10000字的稿件，我说这交给你审，我的天哪，我那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这位大学领导，
4: 路的韶山路口呢，路口是禁止左转和禁止掉头的。那么从8月1号，也就是几天前开始啊，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我记得今年我们在1月23号报道的时候啊，当时说到工期会将近9个月，那么现在呢，提前了。所以呢，韶山路的湘府路口这个管制措施哈，也是提前解除了。那么今后呢，大家去红星啊，或者是去德思勤啊，也就更加的方便了。这一点变化，请大家提前留意。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5: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诸多。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富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浙江嘉善多家劳务中介呀，遭遇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呢，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啊，要么说这住的不好啊，然后聚众闹事，恶意投诉，以此索要赔偿。很多劳务公司啊，禁不住这伙人的纠缠，选择了赔钱了事。如果我不说，你可能都想不到还有这种牟利的产业链。据说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有人把这称为劳务碰瓷儿。这世上并不是越弱越有理，有些人看着弱，可能只是穿了弱者外衣呀、啊。他是穿着弱者外衣的坏蛋。下面这个高考招生信息，有些家长可要注意了。中国传媒大学宣布，戏剧影视文学报名，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芒果陪诊，就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一下，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让专业陪伴照顾您的家人。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
1: 厅之后的泛红粗糙，哎，你敷这一碗呢，立马回纹，细腻透亮。这款娇颜诗双萃精华是第八代啊，各位100毫升装，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要307块钱了。有溯源码可以直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除了娇颜诗第八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这个夏天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呢，吸收又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你看这多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到明年的1月1号，金芒果商城售价199。对，这价格怎么这么低？这不就是1月1号就到期了吗？但是各位，你算算，现在才8月、9月、10月、11、12，足足5个月呢。5个月150毫升，那还用不完吗？199，这多划算呢！而且还7.7折呀，那到手多少啊？只要153呢。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大家可以到金芒果商城去看一看啊，直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头顶国徽，一言一行都代表司法的公信力，老百姓走投无路才会求助法院，这份信任千金难换。可郭洪波呢，人前承诺办事，人后借机勒索骚扰，这双面做法无耻至极呀。所以我们说，停职只是一个开始，停职不等同于结案呢。任何践踏司法底线、损害群众利益的害群之马，都应当受到严肃惩处。也希望所有基层执法人员以此为戒，守住纪律的底线。这正是人前许诺

0: 说相劝，夜半伸手招人嫌，公权岂能谋私利，彻查丑行不从宽。
1: 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早上好。特别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的朝晖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高速方面，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东湖收费站附近815公里的位置，南往北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马上我们来关注本档热点。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复同意，昨天开始，湖南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了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收购价格按照国家标准三等早先到每百斤128元执行。那么由于今年呢，南方的早先到市场持续偏弱运行，产区普通的早先到价格长期在每百斤120元附近徘徊，部分地区甚至跌破了每百斤115元，明显是低于每百斤128元的脱市价的。国家在湖南、江西两省同步启动了脱市收购，旨在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那目前呢，中储粮湖南分公司已经会同有关部门提前落实了收购仓容128万吨，确定了收储库点62个，覆盖了54个县市区，收购资金、人员、设备都已经是准备到位，同时组织各收库点，同时组织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7: 师傅，靠边让一下。
8: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9: 老王，歇口气儿吧。
10: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2: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
11: 晚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5: 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又是超预期的反弹的一天啊，指数
11: 反制清单啊。那商务部也表示，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了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的话，那么中方将会进一步的反制。那么目前呢， A 股正在集合竞价啊，赵老师，我们也看到确实如您所想的那样，所预言的那样，今天呢国际金价啊已站上了4300美元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那么映射到我们的 A 股当中，有色金属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贵金属也好，今天呢应该说是确实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包括很多黄金股啊，四川黄金集合竞价涨停了啊。那么小城科技呢，目前集合竞价也涨了10.71%。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光梦块三巨头啊，今天呢还是集合竞价是一个在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相比于昨天那种大幅下跌的情况，今天应该说情绪还是比较克制。目前中继续创呢是跌了2.92%，新易盛跌了4.31%，天福通信跌4.61%。值得注意的是啊，昨天通信光调整的时候，我们的芯片是站出来的。那么今天赵老师目前来看啊，芯片这一块可能确实还是受到了 隔夜美股存储芯片板块的调整，包括日韩股市当中韩国存储芯片目前走低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今天长兴目前是跌2.1%，寒武纪、海光、中芯国际、北方华创啊

0: 等等，目前都是跌一个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哎，目前来看开盘呢，基本上就是有色金属应该说是涨得比较好的，然后锌和光今天相比较之下可能略微显得有一点暗淡。你预测今天可能市场将会如何演绎呢？
1: 有色呢，如果今天有色这个贵金属能把有色带起来的话，今天大盘就问题不大啊，千万别去弄茅台去啊！一弄茅台，那肯定市场这个情绪就反向了。所以今天有色第一在这个市值里面的占比还比较大的，第二有色代表的是进攻，它不是防御，你知道吧？对，所以今天呢，有色能不能顶住这个芯片，因为一个昨天芯片反弹的力度还比较大啊，有个这个短期获利盘，可能就是因为心态还是不稳嘛，有个短期获利盘获利回吐的一个压力。A 股里面啊，这个金融在往上顶，因为 A 股现在又开始映射对美股的一个映射，美股就隔夜金融涨得不错，你知道吧，包括有色都涨得不错啊。我们现在呢，这个主要是低开呢是大概率事件啊，但低开十几个点应该是正常的，对。然后，双创呢，跌幅在一个点左右，开盘应该是正常的，对。
0: 就是1%左右，对吗？那也就是说，可能跌，比如说咱们以创业板指为例，1%，可能就是35个点左右的样子。
1: 哎，这个
0: 就是可能开在3500点左右吧，就是创业板指。然后，我们这个科创50指数，
1: 我们也不用猜了，马上就会
0: 行
1: 出来了。
0: 对，再等个十几秒啊，10秒钟倒计时一下，马上就出来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那么从目前我的自己的池子里面的 ETF 来看呢，今天黄金啊 ETF 华夏高开4.21%啊，那有色金属 ETF 高开2.47%啊，对，
2: 张老师，你看这个昨天的贵金属和有色金属就表现不错啊，还有就是有朋友问到，就是说当前的这个宏观的环境来看，贵金属和有色金属这个上涨有没有这个持续性？你像紫金矿业，其实好久没有提了，但是昨天一看，哎，这段时间悄咪咪的一直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0: 没错，是不是右侧机会目前出来了？对，
1: 对于像贵金属为代表的啊，这个应该是唯为有色这个时候是可以去关注的，啊，谢谢。
0: 可以关注赵老师，咱们能追击吗？比如说今天涨这么多，我还因为没有仓位，我想要上买一点，可以吗？追高买行吗？
1: 你要想追高买，我在这个时候，他刚刚我看了一下黄金啊，
0: 对，刚刚
1: 黄金正好三角形突破，上周我说要三角形选择方向，选择大概率会向上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他刚刚向上突破的话，这个时候去。增加一点相关这个方面的仓位应该是可以的，谢谢。
0: 对，因为才刚刚啊，你看，现货黄金，伦敦现货金昨天就是那一根阳线，基本上就确立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做了一个表态方向的选择。那么今天继续向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做一点右侧追击，上一点仓位，应该来得及，不算太晚啊，不算追太高。所以想要投资黄金的朋友啊，昨天呢跟大家讲的是可以小仓位去进行一个试探。那么目前呢，赵老师认为右侧机会慢慢的在出现，那适当的追加一点仓位应该问题不大、啊、
2: 目前我们看一下三大指数开盘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呢沪指下跌0.37%，现在是3864.27%，深指是跌1.15%，创指是跌1.78%，目前是3472啊，跌了差不多有62个点啊，比我们刚刚这个预测的稍微多一些。科创50指数是下跌2.51%，其实昨天开盘也是几大指数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但是没多长时间慢慢的就追上来了。那么今天这样的情况，赵老师和昨天走势会一样吗？
1: 上午呢这个不一定一样，但是我建议大家关注下午，你会发现 A 股下午特别准。第一，两点钟只到两点肯定要查下盘
2: 啊！今天的大雄宝电做了毫米级数字化的复刻，只要你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飞上电与俯瞰满堂的悬速啊！ 湖南交通频道特邀35组亲子家庭免费观展，我们也特邀了故宫博物院特约讲解佩奇老师现场讲解，目前招募已经满员了，就。

0: 在本周六上午长沙博物馆，咱们不见不散。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计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

0: 学期上学的时候来教的，但是呢只上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呢就是已经是退学了。针对这个情况呢，这个严女士就想着还要退费嘛，因为已经交了12400块钱了。那之前呢，学校说内部在走流程，那么在今年七月底的时候啊，就给她打了电话，说告诉她相应的一个明细，具体呢就说有学籍注册费2800块钱呢，包括可能学费又是多少啊，还有一些书本费等等。总而言之呢，就是学校的答复是。只能退400块钱了，只能退400块钱的一个押金了。那针对这个情况呢，当事人严女士哈、她是严同学的这样的一个姐姐，是她弟弟在那儿上学。那么刚刚我们的人社局的技工管理处工作人员呢，他已经记录了，他可能会给您打电话详细了解情况。我也建议啊，您之前交费的一些明细，就是是不是有收据啊？当时入学的话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资料啊，我建议您还是保存一下，到时候呢也同步提供给咱们的技工处，好吧，技工管理处。
1: 好的，
0: 好嘞，行，那我们也期待之后给您的一个回复，我们希望能够协商解决好，好不好？好，这里是为民热线哈，时间呢来到了10:47啊，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目前呢，我们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呢，包括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哈，导播小姐姐呢也是在外面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电话正忙，请大家耐心等候。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的板块，您可以把文字啊。图片啊，小视频啊，都发送过来，我们之后呢会有记者来进行一个整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一小段宣传，那么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

0: 刘书记的电话啊，村里面啊，村支书的电话啊。朋友们非常的，果然是听众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专业啊，说超时了，提醒我超时了，超时了，我们也先打完这个电话哈。用水问题是民生大事啊。我们刚刚拨打这个刘书记的电话呢是没有通哈，是挂断了是吧？来，朋友们，挂断了的话，那我们超时了，既然。我们继续拨打一下，还是拨打一下县里面的电话吧，好吧，直接打华容县政府的电话来。我们直接拨打一下华容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问题先反馈过去哈。县政府呢，办公室可能暂时对这个情况可能不一定了解，我们请他们先登记核实，好不好？
1: 好。
0: 哎，你好。
1: 啊。
0: 啊，请问是华容县政府办公室吧？
1: 对
0: 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啊。刚刚呢，请您记录一下。刚刚呢有一位邓先生，他是华容县东山镇长岗庙村的一位村民，他姓邓，邓先生。邓先生说，大概是五年之前啊，他们村里面开通了自来水，那么5:05。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
4: 这是来自中国的辣椒品种红龙23号，预测今年亩产干椒600公斤左右。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7月30号到8月5号在浙江绍兴上虞举行。长沙市沙子塘小学2210班的熊子嫣同学，在高手云集的亚洲顶尖对决中沉着突围，一举拿下了9到11岁女子组2项冠军，30秒3分钟双项成绩全部超越了2025年女子世界纪录，以绝对实力上演了实力碾压双项封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那么届时呢，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一枚 SpaceX 猎鹰9火箭第二级残骸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5号凌晨的2:35，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5撞击月球表面。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量大约是4吨，撞击的速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这枚火箭残骸来自于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会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要后续确认。本次撞击发生在受阳光照射的月面，明亮的月面背景可能掩盖撞击产生的微弱闪光。研究人员此前估计，闪光持续时间可能不到1秒钟，普通公众无法用肉眼直接看到。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5: 师傅，靠边让一下，
6: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5: 老王，歇口气儿吧。
7: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8: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元素艺术特展
9: 3D 打印1:1复原主刊场景，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元素艺术的巅峰之作。明代皇帝御赐永乐北藏珍贵经书，明清金铜造像精品，一次看够。戴上 VR 眼镜，走进大雄宝殿和东明禅师面对面，还有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无量之境艺术装置等多种互动体验。
8: 35组亲子家庭免费观展，特邀故宫博物院特约讲解佩奇老师现场讲解，让你家宝贝看得美，玩得嗨，学得劲，这一把给你宠上小西天。
10: 莫
1: 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0: 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找了物业，物业呢就是说，就是让我走起诉，但是我觉得物业他有推诿责任的这个嫌疑，就是说他要，就是赔偿嘛。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赔偿也行，然后你就给我复原。他说他不复原，然后让我自己去装修，然后拿报，拿发票找他去报销，他找保险公司过来。然后结果找了保险公司，什么都谈妥了，就是我的预算全都报过去了。最后他跟我说他只赔20%到30%。
0: 哦，这样子，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开始施工，对不对？
1: 还没有开始施工，但是我中途比如说我有保洁的费用，因为污水全部淹了，我肯定要没办法，我不能拖嘛，我肯定就是说要清理啊。 就是产生了一定的清理费，然后包括第一次污染之后，我当时有些东西就不行了，然后我就换掉了。但是没想到，立马隔2天又那个，就相当于我买了一些东西，有一些消耗用品之类的了。
0: 这个下水道的主管连续堵塞多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肯定不是物业的原因吧？我听你这么讲，是不是楼上邻居的原因？
1: 第一次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因为物业当时并没有从里面清出任何东西来，他只说跟我通了。
0: 然后第二次他说在里面找到了一包湿纸巾，完整的湿纸巾，
1: 一整包吗？对，然后第三次他跟我说是找到了散的湿纸巾。
0: 这个都是有照片的吗？第一次因为没有通出任何东西来，只是在我家打了维修孔，这个维修孔的照片有。然后第二次的湿纸巾是在一直通到下面楼下7楼之后才勉强取。
1: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没有？
2: 我楼下的邻居听说7楼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个排出来的那个物体最后是从7楼找出来，因为他那有一个维修孔，
3: 不可能是7楼。
2: 然后我们二十栋另外一栋也是这个同一个管家的，那一栋的2楼出现过这种情况。
1: 二楼应该是第一层嘛，那个管道转弯嘛。
2: 一般是什么回事啊？它是不可能一下同时关两个楼层，除非什么，一般就是说像这种纸巾啊、泡沫啊掉下来。 然后可能在这个管道中间，比堵塞在某一个部位了。比如说你的，如果是你的这反水的话，那肯定就是你和你下面那个楼层中间的堵在那里了，把它堵死了，知道吗？它才会反水。
1: 对，
2: 它只会可能反一层，不可能再往上反一层的，因为水已经从你这里反出来了。
1: 你说，
2: 水已经从你这里反出来了，它楼上就不，你楼上就不可能的。
1: 是不是？
2: 那现在就很好解释了。那现在长女士的这个损失找谁赔，咱们定了。他们双方都有责任嘛？那赔多少？哪些项目是可以赔的？您来指导一下。
1: 那这里就要对你的，就是我马上就要讲的，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其实这里就需要对你的家里面，因为这次水的污水的浸泡事件对你造成的损失，比如说你的木地板要不要换，你的瓷砖需不需要换，你的家具有没有破坏，家电有没有损坏，是不是啊？
2: 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个什么呢？你要自己找这种有资质的这种机构啊，帮你评估一下你的损失。因为这个，
1: 是这样的，我之前找了一个评估机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们是由法院的法务人员来找的，不是由我个人来找的。
2: 首先有两种，第一种。 他所讲的有法院法务人员来找的，是说进入了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给你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们来做鉴定。第二种就是说你自己。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5: 聂女士，你因为孩子没有成年，你拒绝了。对，我觉得他们那个建议也是不太合理的。为什么他们在？ 给我们这个建议之前，没有说去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估、有效的评估，他只是说这个空隙留住了，可以种植了，他并没有说进行进一步的拍片检查我的孩子的颌骨是否发育完全。
2: 就导致呢，虽然你把这个矫正是做了，但是达不到你矫正的这个目的。

0: 可以这
1: 因
0: 么理解
1: 为，
0: 吧？
1: 对，他当时他说达到了，但是我没有去及时的一个终止，
0: 那
1: 但
0: 当
1: 是
0: 时
1: 他
0: 达到
1: 当
0: 了，后
1: 时
0: 面为什么又达不到嘞？
1: 就是经过这一年的一个过渡期嘛，这一年当中他是有按照医嘱每天去佩戴他们提供的一个那样的矫正之后的一个保持器，来保持这个牙冠啊的一个整齐嘛，但是我不知道他保持不了牙根的一个。稳定性，他现在的给我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一年多的过渡期，他说因为种种原因，他说你的这个牙根进行了一个偏移，就导致之前留的那个空隙不够了，
2: 那你有没有
1: 所
2: 去
1: 以
2: 过？
1: 需要二次矫正。
2: 你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医院？有给出说，哎，你去年那个情况确实是不适合种植，而你今年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今年又可以种植，有这样的说法吗？
1: 我也咨询过其他的这个一个牙科医生，牙科医生说，那未成年人种植这个是不太合理的。
0: 是不合理还是不合法？
1: 合不合法？好像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只
0: 没
1: 是
0: 有
1: 说
0: 明确
1: 从一
0: 规
1: 个
0: 定。
1: 孩子的生理发育来讲是因为他男孩，特别是男孩子，他的骨骼发育本来就身体机能发育本来就要
0: 对，
1: 更晚一点，有可能到19、20岁嘛。
0: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些比较细的东西了，就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你们双方就是去达成了这么一个合同，就是小孩子去做一个牙齿矫正，为了种植牙的目的。那么就关于未成年人到底能不能做这种种植牙，是不是啊？或者说要达到什么年龄才能做？
2: 对，因为你刚刚讲说18岁可能做不了，是吧？18岁之前，那有的时候
1: 对。
2: 发育他可能到20岁，那是不是个体有些个别的要到20岁之后才能做呢？也有这个概率啊，对吧？
1: 是这个从医学上来讲啊，从医学生人体的这个生理发展来讲的话，一般男孩要到19、20岁，他这个骨骼发育才会成熟。
2: 我们不讨论医理方面的东西，我们来讨论讨论法理方面的情况。
0: 对，那首先啊，咱们就是要看从不管是从他们这个一些这个医学的文献上面呢，或者从法律。

0: 孕期啊，是孕期啊。
1: 嗯，然后你老婆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0: 预产期是6月20号，现在已经生了。
1: 哦哦，也就是说，当时去年怀孕期间，就是没有交这个社保。
0: 对，没交社保，就是在他上班的时候，他去年9月份到10月份就是没有交社保，就是断缴社保了，他就缴了个12月份的。
1: 缴了12月份的，然后1月份他因为孕吐太厉害休假了。
0: 就是。

0: 也
1: 对
0: 就是
1: 方
0: 说，
1: 赔付能力应该是
2: 有问题
1: 也
2: 没？
1: 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只是说他耍赖。
2: 那做法律程序了啊。所以你
1: 对
2: 现
1: 啊。
2: 在已经把鉴定做了，基本上你请一个专业人士都可以把你的损失给计算出来。看在双方这个案子是没有调解的可能性的啊，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啊。
0: 嗯，因为张律经验很丰富，所以呢，我帮着谢先生您问一问，一般来说八级左右，这样的赔付的数额的范围大概是？
2: 八级左右的话，那咱们一个级别如果是在长沙这边，可能就是，就是伤残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基本上是可以估算出来的。一个级别11万多块钱，是不是啊？那八级三个级别的话，就30多万，然后如果还加上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看能不能到30万左右啊。就是你的整个损失，当然这里还会涉及到要交强险基础的一部分，还有双方按责任比例承担的一部分。他会有一个这么一个责任的承担的问题啊。
1: 哦，
0: 首先是总数额，然后是划分责任。
2: 对，划分总数额之后，然后把交强险部分，它是不担责任的，对吧？交强险部分也是不担责任，总共有20万，然后20万的部分，双方再按责任比例再承担。
1: 哦，就是对半开了。
2: 哎，对，
0: 思路是这么个思路。
1: 哦，那我就明白了。
2: 哎，好。
0: 但是我们刚刚听张律也讲了，实际上是整个您担心的事情，最终最坏的结果应该是不会有的，对吧？
2: 对，是的。
1: 哦，也意思就，对于生育问题，可能希望还是有，但是说不清楚，对不对？
2: 他已经在这个八级里面给你包含进去了。
1: 哦，包含了。
2: 嗯，对。如果你真是你没有这个生育能力的话，那肯定不止八级了，是不是？
0: 嗯。而且呢，我们也会比较推荐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赔付的这个流程，张律可以给您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导。但如果说您担心的是其他问题，如果是医疗方面，那就要请教医生了。
1: 那是，
0: 好的，
2: 好，
0: 谢谢谢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5: 中午12:32。
6: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

0: 对不对？
1: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走呢？我们请教张律来言简意赅的帮助袁先生点明一下方向啊。
0: 第一点啊，我其实我刚才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了，你找出相关的法律依据或者相关的案例给他们看，说认为你不应该承担责任，是不是啊？给他们看。当然，如果说根据相关的案例或者说法律规定，根据现场的客观情况，你应当承担个30%的责任的话，那么在责任承担比例上来讲，是算比较一个次要责任，也还是算比较小的、比较低的一个责任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坚持认为你不应该承担责任，你也找到了相关的法律依据或者相关的案例给对方看了，对方还是坚持他们的观点，那对于你来讲，你就只能去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当然你要先来固定相关的证据材料，是不是啊？比如说当时你受伤之后现场的照片你还有没有，然后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他们对这个事实是否承认，是不是啊？把整个证据把它固定下来之后，那对你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哎，那就接下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了，就是这个事儿对你造成的损害有多大，你产生了多少医药费啊，有没有住院啊，有没有护理费，有没有误工费啊，有没有营养费这些损失、交通费之类的，把你的损失列好，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法院来依法判决，
1: 哎，
0: 那双方的一个责任。
1: 也就是说，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这个大小咱们定一定；第二就是这个损失里面你要承担多少，咱们来画一画啊，对吧？那我们请教一下张律，在您经手的这么多实务的案件当中，您17年的经验了，一般来说，这种意外的这种人身啊，就是像这种摔倒啊、类似于滑倒啊这种啊，一般当事人他承担的这个比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范围呢？您大概就是给一些经验给我们参考。
0: 一般的情况下啊，如果说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话呢，对于这个伤者来讲，一般是承担一个比较小的责任，次要责任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讲的30%的责任啊，一般是这样的。但是这是假设啊，就是说现这位伤者啊，这位任先生啊，他自己可能有一点点过错，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可能就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但是如果说作为伤者来讲确实没有责任的话，对不对？比如说刚才这位，他认为啊，你路灯坏了也没有亮啊，并且是你地面还不是滑的问题，而是是不是、啊、而是你的地面有裂缝，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不是我走路的问题。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这个场景是谁去谁都摔，就是我个人就是。

0: 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3: 傅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现在就是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
3: 嗯，您说。
4: 我有一套房子呢，就租给别人住。然后呢，就是他的室友嘛，可能是做了违法的事情，现在被派出所那边抓进去了。然后派出所那边呢，就是意思就是让我这边把就是有租房的押金嘛，然后要退给派出所那边，然后说什么给那个当事人去说什么赔偿那些的。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本身这个合同不是那个犯事的人签的，相当于说押金也不是他付的，是另外的一个人跟我直接签合同的人付的。我现在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个钱给当地那边办案的派出所那边去，把钱转给他，就是我承认转给他，但是如果说后期有问题的话，就是说这个跟我签合同的人，然后再回过来找我要押金，其实我这现在就是有点纠结。再就是这个
3: 进退两难，对不对，傅先生？
4: 派出所那边就给我提供了一个私人账号，让我转到这个私人账号里面去。
3: 诶，
4: 这个我就说，我现在是纠结，不想怎么搞。
3: 傅先生，您这一听，我的反诈意识马上就起来了。
5: 对呀、首先第一点，你要确定他的身份。他有没有是到你这里来了，还是说只是给你找一个人给你打了一个电话，
3: 还是你去了所里啊？
5: 对啊，
4: 我没去所里，但是他当时来抓人的时候，我也没在现场，就是给搞了一个打了一个微信视频。后来找我这边说要退钱的呢，又是另外的，他说是他的办案民警，但是我也不
5: 到时候再把他们鼓动追进来。这个责任范围还是按原来的100万的认缴标准来，不是按照10万。嗯，所以我觉得，
6: 张律师这样的，他这个股东实际上是我们的集团公司，我们是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子公司的全资出资的是我们集团公司，然后集团公司的股东呢就是老板和老板娘。
5: 没关系啊，那就告集团公司嘛，集团公司他也是股东啊。
3: 不影响对吧？
5: 对，是的，到时候你执行阶段可以把集团公司追进来。
3: 哎呀，多一个人给你付钱，心更稳。
5: 直接把集团公司追进来，执行阶段啊，执行阶段。
6: 那我们现在想的，因为公司也找我们约谈了，他本来是说，我们是打算给公司一个月的期限，因为我们的催告函上也要主张就是，相应的这些补偿嘛，然后他说他一个月内给我们所有的欠款和补偿，但是他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的支付了另外一个同事的，那么我们剩下来的这些同事们就打算，我们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合不合适，就是说我们想让公司今天给我们签署一个付款承诺书，就是约定好比如说在一周内或者是10天内给我们按照那个，因为公司是后面找我们约谈，他说愿意给我们赔偿案。
3: 好，彭女士，你说的你们六个人想要他们签这个书，公司会答应吗？会签吗？
6: 如果公司不答应签的话，那我们是否可以个人发送那个个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给到公司？来主张赔偿。
5: 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啊，就是你个人发被迫离职通知的话，那是你要走仲裁程序的一个前置程序。一个前置程序啊。打个比方，你如果现在准备跟公司打官司了，那你就跟公司发被迫离职通知书，告知公司啊，我因为什么原因啊，我现在被迫离职了啊，是不是啊？这个原因很重要，比如说没缴社保啊，拖欠工资啊等等，是不是啊？这是你今后能够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6: 对，
7: 与穿透力的嗓音将旋律里的忧伤眷恋娓娓道来，全程没有激烈的嘶吼，用细腻的转音把告别里的不舍和唱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中午的1:03，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午时间的天气炎热，阳光也是很刺眼，这个时段容易犯困，提醒各位一定要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再继续打足了精神开车。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施工信息，杭瑞高速的月场段，杭瑞高速月场段西洞亭收费站附近942到944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到今天的19点施工会结束。提醒各位行驶到杭瑞高速月场段西洞亭收费站附近942到944公里处东往西方向，要注意避让施工路段。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欢迎收听13年档由李波波林直播的车热点。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车厢经济学。 A 股下午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立刻连线到的是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 各位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呢，应该说跟昨天上午有几分相似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开盘的时候外围市场的一个走势啊，尤其是隔夜的美股，那么存储芯片这个方向呢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包括今天日韩股市啊，尤其是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两个龙头都是出现了不同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低开。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我们今天的A 股这边的芯片也好，这个半导体设备也好啊，相关整个产业链应该说呢还是顶住了压力啊。指数呢是走了一个低开高走，当然了盘中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下探，但是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充分的好好的去享受这一波反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好的，非常感谢上官。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印发深入实施自由
2: 队对阵郴州队、湘西州队迎战娄底队、常德队、长沙队强强对决，张家界队与益阳队一决高下。周日邵阳队迎战怀化队，永州队二连败之后碰上劲敌株洲队，焦点之战不容错过。
3: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2: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3: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2: 好戏现在开场。

0: 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0: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极为不利的一些信息，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愿意收这车的车商很少，因为太过于小众，车商拿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好出手，所以价格呢也不会高。这车我告诉你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啊，即使你当年落地挺贵的，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愿意收这车的车商仅仅能够出到68000。
1: 68000啊？
0: 是的，可能让您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因为这车即使是卖
1: 新的蛮好，新的蛮好，
0: 是的，所以别卖。我就劝您，即使他们收了车之后也不敢把这车的价格标得过高，就顶多标一个80000多，85000-86000-88000的样子，要不然真卖不出去。
1: 谢谢谢谢，
0: 行，让您失望了啊。
1: 动力也足，
0: 对啊，
1: 300当时300的
0: 是非常经典的动力组合，而且是一款品控极其不错的车，但是遗憾的是太过于小众了。
1: 好好，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

即日起一直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关键词“清凉”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到就近领取的地址。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感受到的是一

0: 不叫什么技不技术，四十八伏轻混跟混动没有一点点关系，搭载的是四十八伏的 BSG 电机组，说实话没有比有更好一点。
1: 就是说我替他们讲，就是这个车子，就是说这个四十八伏轻混，就是说开个什么五六年，到时候就是说就是基本上都要换那个什么电机啊、总成，就是都要一起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蓄电池跟这个是两码事，那是一个电池，那是一个动力电池包，那东西它也是要换的，但是换的时间呢会长很多。
1: 因为他那个我了解到一下，就是说他那个四十八伏轻混跟那个宝马的那个四十八伏
0: 轻运行之后啊，像它的橡胶有一些渣子落在里边，然后会堵塞你的机油滤网，导致机油循环不足，然而引发活塞环的卡滞，缸壁的润滑不良，从而造成烧机油。还有啊，就是油气分离，这款发动机呢效果这真是比较差，所以它机油蒸汽呢有大概率吸入到进气的系统当中来参与燃烧，所以烧机油的情况，机油损耗异常的情况就普遍存在了。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您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老师，我想您想买一个那个家用的电动车，女士用的，就是10万左右的。
0: 是您自己开对吧？
2: 是的。
0: 行，对车辆有什么要求？
2: 就是偶尔会周边旅游一下。
0: 偶尔会开开小长途，但是不会特别远。对于车辆的大小呢，有没有要求？
2: 没有，我主要是上班用。
0: 小一点可以接受是吧？
2: 是的。
0: 行，那在10万以内全部落地完全搞好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个人会比较注重操控，对于驾驶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可以关注一下吉利的星越。这是一个推荐啊，吉利星越。另外一个呢，你如果比较关注

0: 现在是中午两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14点档李波林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关注，刚刚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批第一次投档分数线，其中包含了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职高对口类。在普通类别中，有165个高职院校热门选择。刷医保卡买药价格比现金自费更贵的现象将被严管。湖南省医保局印发关于加强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药品价格管理的通知，划出药店药品销售价格监管红线，明确禁止定点药店对参保人员设置歧视性价格，依托大数据常态化监测药价，同时推广线上比价功能，推动药品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减轻群众日常购药负担。近日，商务部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共32城入选，衡阳成为湖南唯一入选城市。这是继2025年六月长沙入选首批试点之后，湖南又一城市获此国家级的试点。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台广播电视台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

0: 10万块钱吧，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1: 公里数有多少？
0: 公里数他说是10表12万公里，他说他有一些改装的，就比方说什么布雷伯金色卡钳啊，什么改了这个什么
1: 那你要反咬一口，你说那些原件还在吗？改装可不增值啊，你要懂得还价讨价的方法和策略。
0: 明白。
1: 他为什么要改装？是不是因为出过什么事故顺便改装去遮掩原来的瑕疵呢？哎呦，我把这些套路都告诉你。

0: 2008年的那个君越，2.0T 的，现在能够卖多少钱？
1: 公里数有多少？
0: 13万。
1: 13万公里，2018年的时候并不多啊，这公里数很正常的。您是20T 还是28T？
0: 28T。
1: 28T，豪华还是精英？
0: 金。
1: 精英版的28T 啊。颜色呢是黑色还是红色？
0: 黑色。
1: 行，目前阶段君越呢，首先告诉您一个情况啊，它在市场当中现在的优惠行情非常非常的大。

和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吧。八月的班机前面呢都已经抢完了，现在还有8月9号、8月12号啊，赶紧来锁定位置，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看美照，老粉丝们群里马上会有福利惊喜，那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详细情况啦。暑假呢就应该游山玩水打开眼界，而长沙博物馆重磅大展既往未来小七仙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特展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八月宠粉活动让您不用去山西，在家门口就能够看悬塑的绝唱了。96件珍贵文物集体奔赴长沙，3D 打印1:1复原主看场景，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无量之境的艺术装置，沉浸式影片空间等多种的互动体验。交通频道呢特邀了35组亲子家庭来免费的观展，并且还特邀故宫博物院的讲解员佩奇老师现场来讲解。目前啊，我们的招募已经满员了，我们就期待着本周六上午长沙博物馆，我们大家一起不见不散喽。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
2: 美好的未来该多幸福，
3: 真的超幸福。
4: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5: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我们给大家多多少少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咨询和交流。热线正在开通，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我们之前呢，在节目里面其实多次讲过啊，咱们八月份目前的新房市场，尤其是想买新规的啊，不要太贵的，比方说价格区间大概是在13000到15000之间啊，有没有相对稍微便宜一点的，总价能够控一控的，总价能够控在120-150万、150-160万或者170-180万的啊，在这个价格区间的八月份供货量相对会集中一些。前面几个月尤其是上半年啊，真的是少得可怜，市场上你就找不出几个。八月份呢会有几个集中入市啊，所以我们八月份啊，即便是天气热，也忍一忍，该看还是看一看。而且呢，看的合适的啊，有合适的价格的，看好的，该买我是建议还是买一买。因为到了四季度再往后，市场上可能又会出现货量不太够的情况，如果再要往后等，那么有可能会要等到明年，而且明年也有可能要到明年中旬往就是明年的5-6月份往后了。如果我们的总价预算是比较充足的啊，比方说300万、400万，甚至是更多，啊，这个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那我们等一等都没有关系啊，因为四季度入市的一些新项目，大多数都是总价比较高啊，门槛比较高，哎，但是房子的位置和品质确实也是更好的。那我们不如等一等啊，等它的新产品出来之后，我们好好的比对啊，尤其是等大家都进入市场之后啊，互相之间进行一个市场的充分的竞争，我们才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个性价比。那有关于房子啊，它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都在进行深度的裂变和分化啊。这个讲简单一点呢，就是冰火两重天，卖得好的开盘是要摇号的，并且后期还会涨价，卖得不好的即便是给一个很大的诚意的价格，持续性的降

价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赢得市场，可能还是卖不动啊。所以呢，在市场深度分化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就一定是要具体到什么类型，它是压力比较大的那一种，还是未来其实还是不错的，还是比较好卖的这一种啊？那可能给到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那买房要知道未来你感兴趣的这种产品将会面临什么样的趋势和市场，如果要卖房也要了解我们现在的这套要卖的房子，那么接下来是有可能还会持续的降价，尽可能的及早卖，还是说哎，这类房子其实行情基本上已经稳得差不多了，那么好像也没有那么着急，也不需要这个压那么低的价格啊，因为自己把价格压得很低，肯定也是很心痛的啊。那因此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2。

0: 套。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3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需求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啊，比方说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什么区位，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啊，那目前纠结在哪个阶段啊，是需要更多的一些深度分析，还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或者当下的价格和目前的时间节点有没有这个合不合适啊，比方说价格行不行，还能不能再砍价，当下的时间节点该不该买房，是当下就可以买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0号键。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现在这个房子融交啊，这个业主买家他肯定是要砍价的。实际成交的价格来看的话啊，我们小区里面有8000以内成交的，也有8000多一点、8000出头成交的。那如果您是要报盘的话啊，可以略报高一点，因为要给自己一个还价的空间啊。因为空间如果给的太窄，后期的谈判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买家啊，这个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很厉害啊。现在买家谈价啊，这个谈价的幅度都很大。像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啊，一般呢这个报价报出去之后啊，我们有一个谈判的过程啊，但是谈判呢可能也就是个3-5万差不多了，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也就只谈到个2-3万。但是现在呢很多的买家啊，上来呢就给你砍10万啊，当然不是说10万我们就一定要接受啊，只是说别人的比较有勇气啊，胆子比较大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情况之下啊，所以呢对于买家来说，他也是想看啊谁的心理底线会更低，谁能够谈到更多。那么对于我们卖家来说啊，也不要过于的焦虑啊，那听到一个砍价砍得很厉害的呢，也不要太过于的这个生气，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咱们生意嘛，交易其实都是谈出来的啊，能谈就谈啊，谈到一个合适的区间我们就可以卖啊，谈得不合适啊这个换下一个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

0: 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重点推荐的两款，一个是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还有一个是

蓝之谜的精粹水。那现在呢，马上快要到七夕了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就直减77元，全场通用。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七夕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七夕折。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在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都是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参与活动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啊，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是娇韵诗家的明星款产品，水油同补，而且比例调得非常的好啊，可以说是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特别适合夏天肌肤水油平衡的解决问题。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双萃精华呢，平时呢，其实啊，可能有很多朋友知道它好用啊，但是呢，它不够划算。那现在呢，我们的第八代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这个含量还是比较多的。而金芒果商城现在是更划算的时机，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现在浪漫七夕还再叠加一个七七折福利。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

0: 经可以做四房了，这种房子它价格会高一点。因为您的这个三房呢，它面积有一点点大，就是同样他买一个三房，市场上有大量的电梯房的三房，大概也就是99个平方、100个平方啊，甚至还有89个平方。那么单价可以高一点，那总价也还控得住。然后呢，您刚才有讲到咱们的装修呢，相对就是一个普通的装修啊，所以呢，对于买家来说，他后期他还要再增加一些投入啊，所以这个价格呢，肯定也高不了太多。那价格能够有表现好一点的，就是一个是我刚才讲的啊，它比较实用型的，第二个呢就是完全零包入住的，它后期不需要加钱的，那么这两种类型的卖价会稍微好一些，好不好？
1: 好嘞，谢谢。
0: 哎，您了解一下。
1: 那也7000左右了，那如果说有这样的意向的买家的话，还要往下走咯。
0: 您如果是没有报过，您可以试着稍微的多报一点，因为现在买家谈价谈得很厉害，给自己稍微。
1: 我们旁边有房子买到10000了，其实我们的邻居了。
0: 嗯，有旁边有10000块钱的房子，比方说成色比较新的。
1: 我们一个小区的。
0: 啊，那如果能够卖得掉，那确实很好。啊，如果确实能够成交，那确实很好，因为在武广高铁附近。现在的新房开发商手里没有卖完的房子，120个平方的四房。

啊，细致的一个治理细则啊，理清合理二创与恶意侵权的界限，平衡表达自由与权益的保护。网民也要清楚，玩梗要有底线，戏谑不能演变为人身攻击，对吧？流量时代，赌不如输。成熟的品牌既要有依法维权的底气，也需要拥有包容、轻度调侃的格局，顺应舆情规律，妥善应对，才能跳出越压制越发酵的循环困局呀。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
1: 我资格一旦这广告夸大宣传了啊，误导消费者了，产生纠纷之后，责任界定模糊，监管规则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行业两极分化愈发突出，资源持续向头部虚拟 IP 倾斜，少数爆款收益丰厚，大量的批量孵化和普通数字账号流量低迷，变现困难，不少运营方只顾短期炒作身价，缺少长期 IP 布局，单纯依靠热度收割红利，泡沫消退之后商业价值快速缩水。虚拟数字人士闻于数字化大势所趋，但流量狂欢不能脱离规则的约束，监管需要加快完善数字广告法规，压实运营主体责任，规范宣传边界，封堵虚假营销漏洞，品牌投放切忌盲目跟风，不必神化虚拟人零风险的光环，结合产品定位理性选择。那长远来看呢，虚拟人与这劳动者是有权维护自身权益的，但是社交平台你公开发表负面指控，你得拿出证据支撑，对吗？你不能说你写小作文你就有理了，你又缺少录音，也没有聊天记录等等佐证，仅凭主观的感受你就发了个作文，那再说你原本合理的维权诉求夸嚓就演变成了名誉侵权，你得不偿失。本案的矛盾焦点啊，正是泛滥的年龄羞辱式网络用语，很多人把老登啊一类的词汇当作随口玩梗，实则这是赤裸裸的人格贬低。很多人没明白啊，就是比如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是老登这没事儿，但是你说别人是老登人家可能不乐意。所以争端本该聚焦具体行为啊，却跑偏至攻击年龄，贴负面标签啊，评判一个人依据应当是所作所为而不是岁数。更深层的隐患在于随意的年龄嘲讽持续加剧群体对立，强行

中年群体和油腻落后绑定啊，使人习惯于先贴年龄标签再分辨是非，用一种偏见对抗职场不公，只会催生新的隔阂，那真根本就化解不了矛盾。反感职场层级压迫能够理解，但是不能将人身攻击当作宣泄方式。网络发言并非毫无边界，肆意恶语伤人，逾越底线，那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理性维权自有正规途径啊，协商沟通，留存证据，申请劳动仲裁都可以啊。你远比咱说你朋友圈你口诛笔伐来的好啊。所以想要争取公平，依靠的是事实与规则，而不是刻薄的话术。包容平等的职场环境离不开双重尊重，年轻人拒绝资历压制，也应当摒弃年龄歧视。年长管理者不可以让身份施压，那抛开年龄标签就事儿论事儿，才是化解争端的最优解。维权贵在站理，切莫以

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敷在表面补不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润湿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敷，不像普通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专业对症。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锱铢必较的。

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南京的李女士因为离座、闲聊等等细碎行为被公司精准计时开除啊！法院判罚这公司违法解除，这波反向操作大快人心，打工人直呼：“哎呦，终于有人制止这种抠门管理了！”这公司拿着监控，好家伙，掐着表算违纪，何止精确到分钟啊！

曲件小哥当场人就麻了。前两天河北沧州快递小哥上门取件，发现纸上出现了一道算术题，但怎么算它也不是四位数的曲件码啊！啊，算了半天，最后一翻面啊，原来曲件码写在背面了。快递小哥发现发视频说，整个人都燃尽了。说那意思，以后咱说你那个写那个曲件码的时候，能不能别用孩子的草稿纸写曲件码？网友看完之后表示，不是，关键是你没算对呀，你。你说你这不是逗人玩的吗？你就整个干净的纸也行啊，你用孩子那个草稿纸干啥呀？

小事，实则呢是粗心大意，没体谅他人啊。取件码的核心是清晰便捷啊，你不能整个你说后面带算式的，咱说你不误导人家吗？这不，要说小哥你也实在的，你倒是早点你翻面看一眼呢。这家伙看着有题就想算了，你说。再来说这个啊。前段时间这个比较火的那部网剧啊，这个 AI 的短剧啊，被裁掉的女孩，这刚刚爆火，结果咔嚓翻车了。第一季咱说爆火对吧，第二季一上线之后口碑翻车，第一季播放量。

0: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2: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1: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有一个好消息啊！沪昆高速的理潭段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步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会在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州北部沿海。这是继台风美沙克、巴威和红霞之后，今年第4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8月首个将要登陆我国的台风。白海豚将会如何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专家预计，白海豚将会在登陆福建北部至浙江沿海之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转向偏北方向。

0: 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今天 AI 厂商 DeepSeek 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的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请所有用户合理安排使用需求。 DeepSeek 此前已经将实施峰谷定价机制，在高峰时段的价格是平时的两倍，目前该机制尚未正式生效，具体的实施时间将会以 DeepSeek 的官方正式通知为准。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影响消息，国际金价在五号涨超4%，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日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告别酷暑，一次家门口的研学之旅，
2: 远离高温，国家级的宝贝不容错过。
1: 湖南交通频道八月宠粉行动，邀请35组亲子家庭走进长沙博物馆，寄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特展，
2: 3D 打印1:1复原主刊场景，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悬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明代皇帝御赐永乐北藏珍贵经书，明清金铜造像精品，一次看够，戴上 VR 眼镜走进大雄宝殿和东明禅师面对面，还有雕版印刷互动装置。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

0: 说了啊，他说呢，柜台的工作人员，银行柜台工作人员每天中午吃饭都会被客户打断个三四次，常年没办法好好休息，没办法好好吃饭，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午休。
1: 一周来一次行不行？
0: 怎么叫一周来一次呢？
1: 就一周有一次可能会被人打断，
0: 那这个排班
1: 其他四天你都能好好吃好好睡，
0: 排班肯定就会全部要打乱重新来排。
1: 那对呀、啊、那就考验你们中层领导的力量了，不然怎么当中层呢？你知道吗？
0: 我们中层领导说抓阄吧行不行朋友们，抓阄、哎、
1: 最智慧的中层，
0: 非常合理。
1: 皮特说，其实啊，这个矛盾的核心不是员工能不能休息，而是能不能精细化排班。
0: 你看，
1: 别搞全国一刀切，大城市乡镇网点分开制定时间，
0: 对，
1: 线上线下的服务配套你们都跟上，
0: 嗯，
1: 两边的需求都能照顾得到。
0: 他说这个特别好，就是不要搞全国一刀切、嗯、因为你刚刚其实也分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恩施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口，
1: 对，
0: 大家办理业务的量没有那么大、嗯、所以他中午工作人员守在这个柜台上面他也没事儿可干，
1: 嗯，
0: 趴在这个柜台上面睡觉也不像样子，确实不合适、
1: 啊、那真不行。
0: 所以与其这样的话，那还不如给大家一个彻彻底底一个半小时午休的时间。
1: 嗯，默默也说，一边是一线的柜员想要完整休息的诉求，
0: 嗯，
1: 一边呢是上班族老年人线下办事儿的刚需。
0: 哎呦，
1: 银行午休这件事儿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关键是因地制宜灵活调整。
0: 哎，这个说的好，因地制宜，这说特别对，
1: 就是具体问题咱具体分析是吧。
0: 没错。
1: 嗯，
0: 东贵哥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啊，他说你们来看一看，这现在到这个点了还是烈日当空，
1: 今天真的很热。
0: 对，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千万不要下大雨啊。东贵哥说，刚才呀我打电话问了龙王，
1: 哎呦妈呀，
0: 他说啊咱们晚高峰啊结束之前是不会下雨的。
1: 你把龙王的电话号给我发来我看看。
0: 谢谢贵哥，太可爱了。
1: 是几字号开头的？
0: 可别闹瞎说。天气非常热，也提醒
1: 好路面情况，我们一起连线唐冲来了解一下。唐冲你好。
2: 你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首先来看省会长沙的实时的管制的情况，截至到晚上的6:20，万嘉利高架的人民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另外呢，截至到晚上的6:30，万嘉利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实行交通管制。那此前万嘉利高架的鸭子铺南往北上行匝道实行管制目前已经解除了，请大家多多留意。再来看一下实时路况，河东方面从东二环的鸭子铺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的北往南的方向是有一些拥堵的，南往北呢主要集中在鸭子铺一直到远大路的这个方向。三一大道目前广电路段的东往西是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多多留意。过江桥面方面呢，湘府路大桥以及猴子石桥都是东西双向的拥堵。那西二环方面，在南北双向的岳麓大道这个区间是稍微有一些车流量大的。岳麓大道呢主要是从麓谷开始一西往东一直到建塘立交桥，车流量比较大，还请大家多多留意。
1: 记者从长沙市林业局获悉，雨花区香林探票已获得省林业局的签发，成为了全省首张长株潭生态绿心探票，标志着长沙林业碳汇开发以及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走深走实。香林碳票是湖南省内权属清晰的林地林木所产生的碳汇量，经过计量监测以及审核登记而制发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凭证，具备着交易融资抵消碳排放等相关权重，一纸凭证成为了森林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

0: 首页的主播严选榜单当中啊，您就可以完整的看到我们最近所有的福利好评。
1: 对，现在呢整个七夕专场啊有一个7.7折的直降专区，还有一个满777减77的一个立减专区，而且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呢再重新上一个7.7元的秒杀专区，所以你只要关注金芒果商城，你必然能捡漏。你就像去年买的抽纸买的牙刷其实都超好用，而且它就是用9.18元这样的价格吸引大家都能够来到我们金芒果商城。
0: 你还在囤抽纸啊？
1: 对
0: 啊，还在抽纸，
1: 非常非常喜欢。哇，那个柜子绝对不能空，
0: 哎呦我天哪，
1: 就有一个空档心里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
0: 啥都能缺就是不能缺的纸。
1: 哎，不能绝对不能。
0: 行，
1: 刚好现在又有77折，大家可以在我们商城里面多走一走看一看选一选，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
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得不像话。
4: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2: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4: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四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2: 安化县文旅广铁局局长盛纯章，
5: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4: 湖南省文化
1: 用棕榈油，所以这个物价呢就会跟着波动。然后呢也有预测方啊说，极端的厄尔尼诺会让全球食品的价格累计上涨接近16%。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首席预报员江华提醒大家，厄尔尼诺有滞后的效应，今年的异常很有可能后果就会在明年的集中显现。今年难熬，明年可能会更严峻。
1: 所以这个厄尔尼诺落到咱们湖南会是什么样啊？省气候中心早就已经给出了研判，说今年盛夏湖南的高温天数呢会达到30天，比常年要多出15天，而且会有2到3轮长达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过程。
0: 这种分化是比较极端的，湘中、湘北高温少雨，干旱的风险很高，湘南呢雨水又多，所以它容易出现这个短时强降水，就是大。

0: 衡阳还有小区的物业没经过业主表决，私自在电梯上加装了人脸识别，嗯，也是被责令拆除整改了。
1: 所以呢，你像这个人脸的信息啊，它一旦外流，其实风险啊也是很大很大。
0: 对，
1: 但我总觉得一件1000多块钱，老百姓可能有点消费不起哦。
0: 1000多块钱啊，
1: 保护好自己，咱戴口罩行不行？
0: 行，那也可以。
1: 这是一种物理的防护的方式，
0: 识别不出来。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对于80、90后的青春记忆来说，离不开后弦这首《娃娃脸》。在2009年爆火的流行金曲当中，这首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弦当时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会发卡通表情，这份轻松俏皮的互动让他瞬间萌生了创作的念头。他大胆地将电子音乐、 R&B 和中国风巧妙地融合，打造出这首甜度满分的佳作。歌词里也融入了不少当时的流行用语。作为弦式创作的突破之作，这首洋溢着幸福感的歌曲也成为了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甜歌记忆。

0: 你补品吃的再多，理疗做的再多啊，你都抵不过一晚上的好睡眠。
1: 真的，
0: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啊，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它是什么逻辑呢？就是立足传统养生，然后把普通咱们睡觉的这个床铺变成了夜间养生的一个修复厂。
1: 三个核心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远外红温，就是它是通过红外进行一个温养渗透，就你不仅是表面说我烤得好热呀，它的热量是可以渗透到肌理的，是可以疏通你的经络的，驱散寒湿的。咱们湖南的朋友不是长期吹空调吗？很多人就是腰啊肩啊都有劳损，
0: 对，
1: 发凉受凉之后又痛，对吧？
0: 对，
1: 那躺在我们这个魔毯上，它夜里就可以温煦脏腑，让阳气内敛，改善入睡难半夜容易醒的情况。也就是说你睡觉的同时就在做身体调理了。
0: 哦，这个好。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生态富氧离子，打造一个专属的睡眠微环境。你想大家平时上班压力大，然后思虑重，心火又旺，躺在床上呢越想脑子越清楚，就你根本睡不着。所以这个睡眠魔毯它释放的富氧离子啊，就能够舒缓紧张的交叉神经，然后平复平时躁动的情绪，就帮你把心神给沉静下来，给深睡眠打好基础。你像多梦啊，神经衰弱的朋友，大家真的可以多多留意，尝试一下。
1: 还有一个啊，就是柔性的零压承托结构，它是符合咱们人体曲线的，分散我们的身体压力，也就是你半夜睡着腰腹不会悬空，身体不用较劲儿，那夜间翻身就会变少，这样你的睡眠就很少会被打断，那白天醒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回血比较好，同时呢睡眠效率的修复这个效率也会提高。
0: 来，我们总结一下啊，远红外排湿寒，富氧离子呢是可以安心神，零压这样的话呢是可以直接把大家的这个筋骨啊，给承重承起来。
1: 对，
0: 所以呢，三者协同就能够帮助啊，咱们身体啊彻底的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
1: 晚上睡个8小时，悄悄的调养气血，你都不用专门抽时间养生。一吸魔毯、富氧离子、远红外线、魔电位三项功能全部都有了，所以就可以改善睡眠、调节免疫、提升您的身体能量。
0: 没错，
1: 这也是一个居家康养的新模式。
0: 立秋养身先养睡，你与其呢到处呢去找这个养生的方子啊，还不如好好的去善待一下自己每天的睡眠。兴旺维爱睡眠魔毯，让每一次入睡都变成一场身体的自愈和养护，这个咱们就是用科技来守护全家人的睡眠健康。
1: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睡眠魔毯，
0: 对，
1: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都是可以的，我们工作人员看到之后也会跟您取得联系。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和芒果旅行家小猪啊，一起去雪峰山避避暑。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火辣三伏天，肯定想去找个凉快的地方爽翻天。湖南有哪些适合避暑的自驾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怀化享清凉。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要说在炎热的夏天想去哪个地方玩，跟各位找到了一个。现在啊，出着太阳的情况下，我看了一下我手机里面只有25度左右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湖南。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的一位姑娘。
3: 大家好，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我们红江市的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
2: 是我们怀化红江的雪峰山森林公园。自驾过来4个小时直接到了山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现在这个风，应该我这个手机还是有那个风的声音啊，真的就是25度。我觉得这个25度跟空调调到25度，你去吹那个空调的风完全不一样，真的就是纯天然的25度。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地方它为什么这么凉快？
3: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话，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那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的话是海拔1300米的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康养中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达到了96%。
2: 96%的森林覆盖率，那我们这个森林有多大呢？
3: 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面积是有6000多万公顷，非常非常大。
2: 6000多万公顷，
3: 对，
2: 96%都是森林。
3: 对 对，
2: 所以说海拔又比较高，这里就很凉快。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开车走高速过来，很方便啊。然后要上一段山，上完山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的被商业开发，就是它不是那种一进来就是县城的一群门面，都是那种任何景区都有的这种东西，它不是的，它是比较原生态的。那我来

0: 这里应该怎么玩？首先跟各位说一下，一定要订一个好的酒店。那雪峰山上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住宿风格的，有贵的，也有经济实惠的。那现在我们正在雪峰山上，我想请这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来说有哪些住宿风格提供给大家。
1: 好的，那这个的话大家选择的余地也是比较多的。进了公园里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住我们的房车营地，也可以住我们木屋湾里面的木屋独栋别墅，还可以住我们像鸟巢一样的这种玲珑屋，还可以住我们康养中心的酒店。那这种都是不一样的体验风格，价格呢也是不同档等次的。那我们有200多的、300多的、600多的，那也有上千的。如果大家选择就是量比较多大一点的，然后希望消费比较实惠一点的话，可以在我们半山腰上的这种民宿也是非常舒适的，可以跟我们的百姓同吃同住，然后可以到老百姓家的地里面去摘菜。那像这种消费的话，相对而言就会比较低一点，差不多100多的样子。

0: 是听不太明白，
1: 哎，
0: 就是医生跟你说的这些话他不太懂。
1: 嗯，如果家里啊有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就可以免费申请2.5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
0: 是，
1: 注意2.5小时是不要钱的，您就来试试看，感受感受，享受一下这个服务，全程有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请假奔波。
0: 嗯，
1: 直接打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3: Hello， 热梗指南的小伙伴们，我跟你们讲，晚上在长沙光在岸边溜达那不算啥，真正过瘾的是买张船票往江心一漂。真的，你别不信，外地朋友还在桥上人挤人拍游客照的时候，会玩的人早就靠在甲板栏杆上，让江风把头发吹成梅超风了。你想想，7-8点钟往码头上一站，汽笛一响，船慢慢离岸，岸上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哗的一下就被水隔开了，跟你没关系了。然后江风又呼呼的灌过来，白天那点燥热和憋闷全给吹散在浪花里，爽吧。然后你就看呢，左边河东那边五一广场的高楼灯光秀哗哗的变，什么长沙字样啊、爱心呐、烟花呀，那个现代感直接往你脸上砸，闪得你头晕。但是你一转头往河西一看，月庐山黑黢黢的趴在那儿，橘子洲头那个青年毛泽东雕像安安静静的站着，还有杜甫江阁轮廓被暖黄灯带一勾，特别古雅，船就慢悠悠的晃，跟在水上散步一样，两岸的灯一排排的过，一会儿是高楼，一会儿是绿道，偶尔还能看见岸上遛狗的大哥、跑步的小姐姐，他们看你，你又看他们，互相都成了对

0: 昌夜景里的一道风景。最绝的是开到橘子洲头附近，整个灯岛都被灯光染成暖金色，江面上碎成一片金片片，你伸手去捞啥也捞不着，但就是忍不住傻笑，感觉自己拥有了整条江。船上没有人催你，没有排队叫号，只有风声水声，偶尔可能还会有小孩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尖叫两声，你就靠在栏杆上啥也不用想，那种松弛感就像你嗦完一碗粉摊在椅子上打饱嗝那种舒服。哎，说真的，这种玩法才叫拿捏了长沙夜的灵魂。岸上看的是片段，船上看的是一整幅会动的画，灯光秀隔了水看多了点温柔，古建筑隔了水看又多了一些悠远，你根本不用做攻略，不用找机位，把你自己交给船交给风就完事儿了。反正我把话撂这儿，来长沙想同时收下都市的繁华与老城的沉静，你就去坐一趟夜游船，不用挑哪趟，挑个风不大的晚上上船然后发呆。长沙的夜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飘的。好了，本期热梗就唠到这儿，敢不敢在评论区晒出你坐船时被江风吹得乱七八糟但贼得意的照片，或者说说你最喜欢哪条航线。咱们下期见，拜拜。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
1: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毛伟明主持并讲话。
2: 长沙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量加速增长，生产数量超过燃油车。
1: 路网在通，产业在融，绿芯在连，长株潭一体化加速。
2: 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39个指标中37个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 湖南暖心举措护航新就业群体。
2: 未来3天，湖南大部仍有降水发生，需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暴雨突袭张家界，小区1楼被淹，90后社区书记徒手拽下防盗窗救人。
2: 长沙沙坪新能源3电维保基地正式揭牌运营。
1: 岳阳君山区数字农地综合管理平台正式投用。
2: 衡阳县推进1400户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让群众住上安心房。
1: 大家好，我是仲涛。
2: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听取企业诉求。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走转型发展之路，为提升湖南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能级贡献力量。记者刘继恒报道。
2: 山河智能深耕装备制造业，在工程装备、特种装备、航空装备等领域全面发展。近年来，企业以矿研装备领域技术积淀为基础，成功拓展至相关新能源、新材料行业，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来到山河工业城3期，沈晓明仔细查看矿研装备生产车间、产品展示、石墨负极材料实验室及生产线，深入了解企业产品应用、产业链配套、技术工艺和安全生产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山河智能15-50期发展规划和意见建议。沈晓明指出，近年来山河智能大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深入推进全球市场布局，走出了一条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的发展路子。希望企业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积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加装备制造、大数据等领域深度融合，加速新材料项目产业化落地，不断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参与湖南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同类企业横向联合，充分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共同努力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精准高效服务，优化产业生态，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1: 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在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的指导下，坚持以严的标准加快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记者刘畅报道。
2: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强调，抓好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

0: 整治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紧紧围绕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加快解决一批突出矛盾和问题，真正做到整改整治硬，建章立制实，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着力加快整改进度，把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结合起来，对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洞庭湖污染源综合治理，打造中非经贸合作先行区，征地拆迁安置等方面的重点问题，逐项深入研究，细化工作措施，加快整改进度，尽快取得实效。要严格落实整改标准，从严审核评估整改成效，对已经完成整改的事项要开展再检视、再巩固、再提升，切实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安排，坚持同类同改，举一反三，补齐体制机制、监督管理、技术手段等方面的漏洞。新能源渗透率达到 61.34%。
1: 近年来，长株潭践行一座城的理念，抢抓全运会筹办、绿新绿色转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东风，推动十项改革、十大项目落地见效。如今，长株潭路网在通，产业在融，
2: 你提前到我们的这个导诊台或者是我们的医保窗口进行相关的咨询和备案。
0: 目前全省14个市州共有426家医疗机构纳入分娩零自付定点机构名单，已有2.8万名孕产妇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
1: 落实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部署，今年我省将完成100万人次职业技能培训纳入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长沙阳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联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省内近30所高校，组建长沙市数字人才公共实训基地，重点开展人工智能训练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3个核心工种培训，符合条件的学员可以免费参训，还能通过双选会对接华为就业岗位。长沙市阳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负责人赖诗颖：
3: 能够链接华为的整个上下游的生态链。今年呢，我们预计要培养11000人次。
0: 依托技兴三乡一人一技职业培训计划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71.08万人次，同比增长53.79%。
1: 从整体进展看，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推进成效明显，除37个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外，外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项指标已经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如何让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工作更顺心、生活更暖心，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新课题。湖南积极探索便利化举措，为小哥们创造更好工作环境。记者冉自春、实习生战。

0: 人员崔杰。
1: 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发送预警短信。
2: 根据水源部门信息，6号8点至17点，全省最大降雨站点出现在临湘市四口塘水库，为95毫米。全省当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0: 8月4号至5号，张家界突降暴雨，永定区南正社区一个老小区地势低洼，小区内快速积水。张家界台记者唐声英、朱建文报道。
2: 险情发生时，一名老奶奶被困在一楼家中，屋内水位还在继续上涨。危急关头，90后社区书记田艳兵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现场缺少专业救援工具，情况刻不容缓。田艳兵直接冲入积水当中，徒手拽开防盗窗开展救援。南正社区党总支书记田艳兵：
3: 拿那个网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想法，那首先门打不开，门打不开就试哈把那窗户能不能破开，虽然能扯动的第一下过后，就用尽全力就把它扯掉，扯掉那个窗户推开。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你想的越多，人家顾虑越多，那我估计恐怕我们
2: 钢洞总长10760米。此关键节点完成，标志着项目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取得阶段性胜利，为隧道双洞暗期贯通奠定基础。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泽春，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今天 A 股大盘缩量震荡，板块轮动分化。截至收盘，沪指涨0.57%，深证成指跌0.24%，创业板指跌0.55%，科创50指数涨0.45%。板块方面，市场热点快速轮动，煤炭板块持续走高，浩华能源、大有能源、淮北矿业、平煤股份涨停，电子特气概念走强，蜀道装备20厘米涨停，中巨新、和远气体两连板，玻璃基板概念反复活跃，沃格光电三连板，云南锗业、有盐新材两连板。下跌方面，教育板块集体回调，传智教育领跌，汽车整车板块持续走低，北汽蓝谷跌幅居前，电池板块震荡下挫，宁德时代跌超4%，电力板块震荡调整，力新能源跌超9%。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2700只。对于今天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张成的分析。
1: 说底部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我认为一个构筑之中啊，当然好消息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期待的，就是以双创为代表的这个指数的止跌。啊，已经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创业板指啊，是在7月30号这天创出了这个阶段新低之后，已经有连续5个交易日啊没有再创出新低，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像创业板指数已经连续站上了50线、10日线，那现在开始挑战20日线。那同样这一轮调整的更凶一些的这个科创50，他们也是在这个8月3号啊，就是说这个上一周。然后这个创出了一个新低之后，本周啊也应该说是周一创出新低之后，连续3天啊，一个是没有再创新低，另外一个是整个的收盘价和重心也。

在不断的上移啊，所以说这个双创指标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说啊，尤其是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些人气股来说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啊。当然我们看到沪指这些也都是呈现出一个这个均线排列拐头向上的一个迹象啊。另外从成交量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整个的这市场的整体成交量啊，尤其在昨天啊，呈现出一个明显放量的一个状态。而且个股这边呢，即使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叫做板块轮动的这种表现，但是。

发展出了重要的关系。还有一类叫做越来越聊不到一起了。有朋友讲，当我和他身处不同的行业，没有共同语言，相形见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段友谊该结束了。是这样的，我们走上不同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交集，纯靠过去认识。

在商场里有啥呢？就是你看大家关注的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还有海蓝之谜精粹水，通通也是有折扣的。这个第八代双萃精华是夏季护肤的这种比较调节水油平衡的这么一个利器啊，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可以选它。它有仿生皮脂膜的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的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啊、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

胜过世界上所有人，这是他的愿望，让他爱我胜过世界上所有人吧。你说这个愿望谁的内心没有偷偷渴望过啊？你喜欢那谁谁的时候，心里疯狂的就想，哎呀，他对所有人都不好，就对我一个人好啊！他看所有的女生都不好看，就看我好看，是不是？很快这个 Nikki 真的成为了这个主角，当面直接问他，哎，如果你喜欢我，现在是你最好说出来的时候哦。这个男人不敢面对真实的沟通和被拒绝的可能，回避了这件事情，就只能说，嗯，我认为我们就只是朋友。可他转头又非常的懊悔，他选择许愿。从他许出那个排他性占有式的愿望那一刻起，悲剧就其实已经产生了。这个男人要的是一个被爱的欲望的实现，就是有人爱我胜过上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人。那许愿的超能力让贝尔绕过了这种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叫做另一个人他依然拥有主体性这件事。成熟的关系的重要的能力就是承认对方并不是幻想的延伸，他就是一个独立的，有棱有角的，有讨厌的一面，有好的一面，有正面有负面，有优点有缺点的人。贝尔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对这个女人长达七年的感情更接近于片名痴迷。痴迷不是爱，朋友们，痴迷不是爱。你和一个人真实在一起之前所有的一切，你像追明星一样去迷恋他，痴痴的去探索他，这一切都不是爱。爱其实很复杂的，爱是五味杂陈的，爱一定是有负面的，尤其是有了负面之后依然坚定的。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想贴身照顾父母却被工作生活给困住，没有时间陪同老人就医。那眼下三伏天很酷热，医院人又多，老人独自看病又累又慌，处处都是难点。为此，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推出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家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一对一专业陪诊服务，全程贴心护航就医，不用奔波。各位子女直接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用专业的陪诊服务照顾好您的爸妈。

0: 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0: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1: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个经历，这个经历本身就很特别。38岁你就想，哦，那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那件事情就触动了我啊，要努力做成什么什么样的人，就是因为那一次尴尬，所以那对我来说是个黄金转折点。所以你看，我们不一样的时间回忆那个片段，我们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识，这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这些自我反思都会是我们的能量。我觉得第三个，怀旧也是一种情绪调节的方式吧，就是苦乐交织的感觉。当然感到孤独迷茫缺乏意义的时候，怀旧会唤起那些充满温暖感的价值感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其实也是来自于一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那个男主角在做了一系列违反监狱规定的事情之后被关了小黑屋，他在做这个违反规定的事情就包括播了一个他非常喜欢的黑胶唱片，他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感觉非常非常的满足。当他关小黑屋的时候，他也在脑海里面不断地盘旋着美妙的音乐所以他内心特别坚强，不怕被打倒。你的回忆，你的怀旧涉及到哪些内容，他又触动你了什么？欢迎跟我留言，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切的爱。风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0: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怎样才能充实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也要开业了，那以后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了。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像舞蹈

天一款传统玩具很火爆啊，几块钱的这个传统玩具借着网络二创走红啊，有企业就发起了维权投诉，本来是想遏制负面传播，结果可好，掀起了更大的热度啊，把人家玩具销量给带的嗷嗷暴涨了，而且各类二创视频是遍地开花，就完美的上演了传播学当中的史翠珊效应。估计华为啊，在这猛拍大腿呀！啊，早知道不整这出了，你说。再说企业依法维护声誉本身呢无可非议啊，恶意丑化肖像，刻意歪曲调侃，早已越过了玩梗边界，属于明确侵权，法理之上呢维权拥有充足的依据，但是舆论场自有传播规律啊，强硬投诉极易被简化为大企业不容网友调侃，复杂的法律边界在流量浪潮中被简单的标签化，互联网梗文化与品牌形象管理天然存在张力啊！不少网友呢只将混剪视频啊视作无伤大雅的娱乐，可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呢，持续泛滥的戏谑二创却不断的消耗品牌口碑，这矛盾根源就在于大众对调侃和抹黑的评判标准难以统一。更值得深思的这场传播悖论，面对海量网民自发二创，企业维权很难精准的切割，区分恶意侵权与普通玩梗难度不小啊，稍有不慎呢便容易误伤普通的创作者，激化大众的逆反心理，催生你越限制哎我越传播的对抗情绪。维权是法律手段，舆情疏导考验公关智慧，法律能够划定权力红线，但是难以抚平网络情绪，这一味封堵那也不是最优解。现在疯来疯去的咋的啊，咱说那玩具卖疯了已经是吧，你过度压制只会持续产出新的传播素材，你这边压住了那边新的又冒头了，你久而久之那他都打不过来呀。平台我觉得应该完善啊细致的一个治理细则啊，理清合理二创与恶意侵权的界限，平衡表达自由与权益的保护，网民也要清楚玩梗要有底线，戏谑不能演变为人身攻击，对吧，流量时代赌不如输，成熟的品牌既要有依法维权的底气，也需要拥有包容轻度调侃的格局，顺应舆情规律妥善应对，才能跳出越压制越发酵的循环困局呀。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1: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过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 AI 短剧角色方桃子爆火啊，广告报价赶超多数真人网红，虚拟 IP 商业化迎来高光时刻，资本争相入局，品牌也是踊跃投放，核心逻辑十分的清晰，数字人无私生活困扰，对吧？不会有人设的崩塌啊，也不会有舆情的翻车，而且呢能全天候配合拍摄调整，交付高效稳定啊，避开真人博主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稀缺爆款虚拟形象自然收获高额流量溢价，亮眼报价之下，这行业乱象啊已然显现了，不少虚拟人代言美妆日用品，模仿真人分享使用体验，但数字人无法真实试用产品，这类话术啊极易触碰虚假宣传红线。更为棘手的是啥呢？这虚拟人不具备独立法律主体资格，一旦这广告夸大宣传了啊，误导消费者了，产生纠纷之后，责任界定模糊，监管规则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行业两极分化愈发突出，资源持续向头部虚拟 IP 倾斜，少数爆款收益丰厚，大量的批量孵化和普通数字账号流量低迷，变现困难，不少运营方只顾短期炒作身价，缺少长期 IP 布局，单纯依靠热度收割红利，泡沫消退之后商业价值快速缩水。虚拟数字人士文娱数字化大势所趋，但流量狂欢不能脱离规则的约束。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
0: 说话呀。这公司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给定性开除了，既无证据也没有沟通，那纯属突袭式针对呀。更讽刺的是啊，公司算员工啊工时锱铢必较，那算加班的时候，好家伙，模糊不清。那我下班回个消息，周末改个方案，咋的？我义务劳动。这种双标操作本质就是把员工当成免费劳动力了，完全无视劳动者权益。如今不少公司把监控当管理，把罚款当权威，搞防贼式管控，看似精细化，实则寒了员工的心。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才让这种不合理的管理有了生存空间。好管理从来不是盯出来的，而是靠尊重换回来的，把员工当伙伴才能够激发主动性。一味算计防范，只会留住装样子的人。那这场判决给所有的司敲了个警钟，别用秒表丈量人心，信任才是最高效的管理啊。再来说一个润物无声的，继空调之后，这高校宿舍好又添了新装备了啊！吉林大学、宁波大学等纷纷安排了冰箱、微波炉，解决学生热饭、存奶、冷藏的刚需。这波操作可以说直接戳中了大学生的心坎儿。

网友也表示好，终于等到宿舍升级了。这家伙等了多少年呢？我。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风。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3: 法学硕士，职业9年，累计代理标的超10亿，律师冯雨林。
4: 大家好，我是冯雨林律师。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

0: 我们家里面，然后买了一个家具，当时是在网上面买的。然后的话，它那个品牌，我们是在19年买的。然后现在它当时的保修期的话，它是3年。然后，因为就是前两天的时候，然后它那个椅子就突然断了，那个它是一个焊接点，然后突然断了。然后就是老人家说，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摔下来摔伤了。然后这一块的话。然后我们就联系了客服，然后他们那个品牌当时在，25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类似于破产的资金清算一样的那种申请。然后的话，他们现在的那个运营主体就整个换了，然后他们的运营主体更换了以后的那个新的运营主体的，他是说25年8月份之前的订单都由原来的那个运营主体来管理，他们不负责管理。然后这一块的他们也没有提供相应的电话这些。然后
1: 刘先生啊，您有很多的信息要传递给我们，我们抓几个重点好不好？第一个重点，您说是19年网购的椅子，对不对？然后2025年8月份他们转换了主体，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啊，您是因为这两天这个椅子突然之间焊接点断了，那是坐在上面断的吗？人有没有受伤呢？
0: 就是人轻伤，现在不是没有达到住院的那种情况。
1: 那受伤的人是您还是您的家人？
0: 家人，
1: 是什么年龄的？
0: 那个老人家，60多岁的老人家
1: 哦，他受伤之后花了多少医药费啊？
0: 现在还只是观察，不是很重的伤。
1: 我也明白您的这个情况了。这个椅子的保修期是多少年呢？
0: 保修期3年。
1: 3年，19年买的。来，我们，
0: 对。
1: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们就是想这一块的话，能不能维权？然后像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过了保修期，然后就是说又找不到客服的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它是金属结构的椅子，对不对？
0: 木结构的，
1: 那
0: 它
1: 您
0: 是
1: 能？
0: 木结构，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就是座椅的和那个座椅腿的话，它是金属结构连接的。
1: 哦，就是焊接的那个部分。
0: 对，是的。
1: 哦，难怪您说焊接点破裂了。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师。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来看待呢？您来指点一下。
2: 好，刘先生你好，我是冯玉林律师。
0: 你
2: 针对
0: 好。
2: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首先从两个层面给您进行一个解答。首先是从这个责任主体，也就是这个您关心的这个运营商的一个变更的一个情况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运营主体来讲，责任承担方面，根据这个产品责任相关的这个规定，生产厂家和销售者是两家单位。他们都应当对产品的缺陷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任选其中一家都可以要求他承担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客服所谓的运营主体的变更问题，这个是不存在的，不存在他这个说法的，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首先，运营主体的变更，这是他们单方面决定的，并没有跟消费者或者跟您达成这个协商一致的情况。其次，我们国家民法典关于这个运营主体的变更的话，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即使它完成变更，那么也应当由它变更后的这个主体达成一个权利义务的概括性的一个承继。
1: 就这部分他也要接手。
2: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个人建议，关于第一个层面，我是觉得，如果是就要去追责的话，那么是。可以把生产厂家和这个销售主体同时列为这个索赔的对象，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关于这个索赔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话，他的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首先啊，我们国家关于这个产品缺陷的这个保修期这一块，那么其实是最长是10年左右，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你这个应该是6年左右的时间，还是可以。找他这个追偿的，
1: 哎，还有一个点，刘先生他其实问的，说是保修，实际上不是让他修，而是让他在这个基础上，你这个产品导致我受伤了呀，这个应该跟保修之间还是有些区别，是不是？
2: 对，
0: 我们
2: 这
0: 认为是
2: 个
0: 质量
2: 所，
0: 缺陷的那种。
2: 对，这个确实质量缺陷。其实我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你的追偿权和他的这个维修这个产品的一个保修，它其实是两个概念。然后另外呢，第三个呢，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涉及到一个。追偿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说这个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缺陷啊，它是一个侵权的责任，它的这个诉讼时效它只有2年时间，跟民法典通用的这个一般的诉讼时效3年时间是少1年的，这个您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具体方面的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从逻辑上从两个方面去进行一个。

0: 分析，然后首先去确定一下它的生产厂家，然后销售者，我个人建议是两个单位都可以进行一个追偿一个索赔。其次呢就是证据的固定是非常重要的，您购买的这个消费记录啊、小票、发票这些都需要。其次呢就是现场的一个证据固定，就是说发生损害的这个产品的，它是它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况，然后您家里人受伤的一个现状，有必要的话要进行一个证据保全或者是证据保全的一个公证啊，这样的话才好的。
1: 现在我想说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网购的那个订单的话，它因为它现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主体更换了以后，我在那个 APP 里面的话是查不到它之前的订单的，它然后的话，它原来的那个运营主体叫北京那个造作公那个具体我忘了，那它原来是个北京的公司。
2: 您是在某宝上买的是不是？您是在某宝上买的对不对？
1: 不是，他们单独自己有一个 APP。
2: 哦，单独自己有个 APP， 哎，这种还是比较少见一点。
1: 对，因为他们当时，因为我查了一下他们整个的那个信息，然后他们相当于就是说，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然后申请破产，然后由深圳一家公司，然后去接手这个事情。
2: 我们倒过来讲，因为我觉得，刘先生，您是来用这个问题来请教指导，大概率就是说，如果家里人伤得比较严重，我应该如何去维权？好，假如说，家里的老人做了一个我在网上买的家具，然后他摔伤了，伤得比较严重，我应该去怎么索赔相关的医药费啊，或者是相关的赔偿呢？来，冯律，您给指导指导这个思路。
0: 有这么以下几个建议啊，首先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您网购时候的这个付款记录啊，这个交易记录，
2: 证明我是在你那儿买的。
0: 对，然后这个是一定要找出来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您因为发生这个损伤导致的这个就医的一些记录，包括这个医药费啊、交通费啊，这些都可以算进去。然后后续的话，肯定还有一个营养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项。
2: 如果是说受伤的地方是家里的客厅，客厅里如果有监控就更好了，对吧？
0: 是的。
2: 这就是我们的大概一个思路。只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了，第一个是方向，第二个是大概的这个额度。我也想趁着刘先生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那如果真的我家里人受伤了，我要去来维护权益的话，是去这个公司的所在地呢，还是我受伤的我家的这个地址的这个区域呢？
0: 因为这是有一个侵权责任，所以就在以侵权行为发生地，就是你家里所在的这个区域可以去起诉的。
2: 大概思路是这一些，刘先生。
1: 我现在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下，第一个，你像订单我找不到，然后我的付款记录其实时间这么久了也不一定找得到的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也没有他们对方的联系方式的这种情况下面，我应该怎么那个，是打12315吗？还是
0: 这些我逐一给您回复一下。首先这个消费记录的话，您既然是网购的话，肯定是有一个流水的，这个可能就需要你自己去找一下。
2: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建议在更大的平台来进行购买的一个原因，后续的服务会更持久更稳定一些。
0: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付款记录和这个交易的一些订单，因为它肯定是在第三方的一个平台上，第三方的平台上进行一个交易，如果是您实在是找不到，或者是它后台进行了一个消除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跟平台去联系，让平台去提供，它后台是肯定是有数据的，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关于这个主体的一些问题啊，像现在这个APP 像天眼查、企查查，您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它这个变更记录是非常完整的。不管是它破产是由谁接手，或者是破产重整，或者是由谁承继，您就反正是跟这个有关的，都可以列为共同的一个被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您可能找这个生产厂家可能更合适一点。由生产厂家他那里有更详细的记录，可以去把这个销售者作为共同的一个。

0: 不能，就是他没有写具体的写条件，不能退房。他是说这个订单是不能取消的。我还是订了，因为我本身是要住嘛。但是因为由于第二天就是突然有急事，就行程有点改变。然后我也很早，因为他是要求我们三点钟以后才入住，我一早上7点钟就提出了那个订单的取消，然后也打电话给酒店了。当时酒店并没有拒绝我的这样的取消，他只是告诉我说要求平台来处理的这个单子，然后这个平台就他说他是跟第三方合作，他就用第三方的一个。
1: 于是这种法律关系，因为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第一个呢，你们虽然签了合同，你向他支付了这个入股的一个对价，但是呢既没有办这个入股的这个程序，也没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这个股东的变更，也没有这个股东的花名册，所以你
2: 是列入花名册然后进行股东的变更登记这些动作的时候，您就应该知道了，你把他当朋友他可不一定。所以中间的这6年的时间，就是您他一直没有给你还钱的这6年，其实也很关键。好的，很高兴可以帮到您。何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就是我目前的话是大学毕业3年了，然后呢我跟一个大我7岁的一个女生就是相识，然后结婚了已经是。但是这个结婚之后呢，我才知道就是我的老婆她这个婚前独自经营民宿，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有点这个民宿经营的不是很好，然后亏空了，欠下了很多债。婚后之后这个我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催债人的催债电话都打给我了，甚至还打到我的公司里面来去闹。然后我现在就特别苦恼，就毕业没多久嘛，我现在这个收入也不是很高，甚至我都不知道有这笔欠款。我想问一下，就法律规定我到底要不要替他还债呢？还有我就觉得他婚前刻意隐瞒这个欠款，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欺骗我，特别不好。
2: 哦，那你跟他结婚多久时间了？
3: 啊，我跟他已经就是结婚大概4-5年左右，就是大概三年，就是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他结婚的。
2: 那你刚刚讲的这笔欠款，一直有人骚扰你，这笔欠款的数额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大小吗？
3: 大概有30万左右，30到40万这样。
2: 就是据你所知，全是他婚前自己来做什么经营民宿欠下的，是不是？
3: 对的。
2: 你跟他质问过没有？他有没有承认说确实欠了这笔债？
3: 当时就是催债的电话打到我公司来的时候，我就跟他摊牌了，然后他是确实是承认了，确实是他自己之前经营民宿的时候欠了债，但他之前并没有跟我说过。
2: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首先是第一啊，这个何先生想请教您的问题是，他要不要来一起还这笔债？第二就是目前这个事情对他产生了困扰，估计也影响了您跟您太太之间的感情，对不对？所以您可能在这个感情的走向方面也有点迷惘，是不是？
3: 对。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来指指导。
1: 你好，我从3个方面给您做一个详细的回复。首先，关于这个债务的问题啊，根据最新的法律规定呢，就是通俗意义上来讲，就是叫做共债共签。
2: 共债共签。
1: 对，这是最通俗的说法，最通俗容易懂的一个说法，叫做共债共签。也就是说，这笔债务，但凡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内。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要夫妻共同签字才能够构成。那么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是在应该大概率是在婚前产生的一个债务，那么即使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内产生的，那么只要你没有对这个债务进行签字确认的话，那么是不需要

0: 第二个呢，从您描述来看的话，应该也不属于这种劳务关系，因为电子厂它有可能是这种不定时的工作制，也有可能是按件的工作制，但是这个
1: 对按件的对
0: 对这种工作模式化是不影响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的，这是
1: 不影响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是吧？
0: 嗯，对，这个跟这个劳动关系认定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也就是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它是有一个双倍工资的一个法则，它是有其他的法律进行了一个规定。那么你这个跟你这个工伤它是另外一个法律规定，所以这个是不冲突的啊，不影响的啊，
1: 不冲突的，
0: 对，不冲突不影响的。
2: 嗯，
1: 那如果这个到时候后续赔，如果说按工伤形式走的话，我要准备些什么证据再去人社局那边申请劳动工伤鉴定呢？
0: 啊，
1: 要准备些什么资料呢？
0: 根据您的描述的话，您可以记一下啊，可以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劳动关系这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的有 OA 的话，有这个钉钉 OA 打卡的这个记录，有工作的记录，然后工资的发放记录，然后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发工作服、工作牌，这种都属于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上下班打卡的这样一个记录啊，然后这是关于劳动关系的。然后第二个呢，您这个在您母亲这个同事啊，他可能需要请他做个证人证言，就证明说是确实是

0: 不是，是摩托车，他画了那个机动车停车位。
1: 哦，专门的摩托车的停车位。
0: 对。
1: 这个收费吗？
0: 不收费，但是他是物业费啊。
1: 他收物业费，但他没有收过您车子的管理费。
0: 对。
1: 不像我们那个停车场，他会有停车场的这个服务费啊，或者其他的费用，对不对？这一部分是没有收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您这个摩托车的损伤预估一下，费用大概多少钱？
0: 如果说是要全部换新的话，都要1000多。我就是说那种不是影响特别直接影响工人使用的，就是100多块钱，我已经修完了。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物业公司要担责吗？来，您指导一下。
2: 冯先生你好。根据你描述情况呢，你是首先你既然是已经入住了，那么肯定是签订了这个前期的一个物业服务合同，那么跟这个物业公司形成了这个法律关系。其次呢，您可以要看一下，可能要把原来这个合同啊，还有这个相关的附件找出来看一下，对这个停车场，特别是关于这个停车场这一块，它的服务内容是不是包括这一块，这是第一个，这是要首先确认的，因为涉及到一个责任划分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点呢，笼统的上面来讲的话，物业公司对整个小区的这个环境安全，然后业主的财产安全这种保护，它是负有法定的，这是有一种约定的这种义务在这里面的。所以从哪怕是说对这个停车这块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约定或者明确的一个服务内容或者服务项目的话，仍然是对您这个在小区内的这个财产是负有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的，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既然是在一个停车场，是一个公共的场合的话，那么根据这个安全保障的一个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送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

0: 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2: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3: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4: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5: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0: 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
3: 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好，为您刷新及时的路面情况。这时候要关注一下沪昆高速邵淮段，在黄桥收费站附近以西1327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呢，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
6: 告别酷暑，一次家门口的研学之旅，
7: 远离高温，国家级的宝贝不容错过。
6: 湖南交通频道8月宠粉行动，邀请35组亲子家庭走进长沙博物馆，寄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特展，
7: 3D 打印1:1复原主刊场景，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悬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明代皇帝御赐永乐北藏珍贵经书，明清金铜造像经
5: 往加快成型，7条蓉城干道投资超过90%了，湘江沿岸贯通在即，动脉通百业兴，大动脉打通的更是要素流。株洲路口区主动飞进了长沙，设立了飞地孵化器，自2024年6月以来，12个项目签订入孵协议。武将智创的博士团队正在讨论给金属零部件穿上一层耐磨耐腐蚀的强化皮肤。这项由5位中南大学博士研发的技术，即将从长沙一间仅500平方米的飞地孵化器走向株洲路口的规模化产线。株洲路口区孵化器运营总监彭阳：
8: 过去来讲，长沙的一些高校做科研，咱们株洲的一些工厂做制造，其实是各管各的。孵化在长沙，落地在路口这么一个理念，把两头连接起来，然后实现真正的资源的落地，使得产业能够火起来。
5: 由长沙雨花经开区与湘潭经开区合作共建的雨花产业园，已经聚集了2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聚力打造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普惠盛康医疗就构建了湘潭总部加长沙研发的布局，既保留了长沙创新与市场优势，又获得了充足的生产空间。叠加省市两级的飞地园区扶持政策，有效降低了扩产成本，企业得以快速实现产业化落地。湖南普惠盛康科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商务主管白云：
9: 依托长沙的一些头部医院三甲，
5: 随后工作人员立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核实，并且于当天给记者打来了回复电话。北湖区住建局物业事务中心负责人李主任向记者表示，业主们反映的问题属实，根据相关规定，物业公司在退场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扣除或者拒绝退还还没有使用的预交费用。在收到节目组的反馈之后呢，他们已经责令物业公司立即开展审计，并将相关的费用尽快退还到位。7月30号，小区业主薛女士再一次联系了热线记者，表示这问题已经解决了。
10: 他就直接第二天的时候在群里面就通知我们说可以直接去找他们物业的人退钱了。
11: 是谁通知的？
10: 客服。
11: 之前应该退的费用全部退还了吗？
10: 有的有的。

0: 全部退还了，很满意，感谢，为民乐向是真的为人民服务，很满意。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2: 同一条水渠，为什么上下游都修了，偏偏中间这段不修呢？最近呢，衡南县毛市镇毛市村的刘先生就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村里一条石头水渠淤堵多年，导致周边的良田荒废。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刘先生是怎么说的。
3: 衡南县毛市镇毛市村有两条水库的那个水渠集中在我们中游，水渠的上游下游都已经全部修缮好了，按国家标准修的，就唯独我们中游不修，就造成我们150多亩地没办法。
4: 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记者还了解到，新标准呢，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对微生物限量要求与国际标准是接轨的。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富东：
5: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2: 那么据了解呢，新标准对于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都是不得检出的。安福东进一步解释，
5: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听得出来哈，这个新的国标呢是更加的严格、更加规范了。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也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4: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2: 3D 打印1:1复原主刊场景，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无量之境艺术装置、沉浸式影片空间等多种互动体验，还有最不能错过的就是 VR 空间体验了。技术团队对小西天的大雄宝殿做了毫米级的数字化复刻，戴上 VR 眼镜啊，你就可以飞上殿宇俯瞰满堂悬塑，还能够和以东明禅师为原型的虚拟数字人对话，沉浸感简直拉满了。湖南交通频道是特邀了35组亲子家庭免费观展，特邀故宫博物院特约讲解佩奇老师现场为您讲述故事。目前呢，招募已经满员，就在本周六上午长沙博物馆。湖南交通频道和您不见不散。
6: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7: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8: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8: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9: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0: 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
1: 李子欣进一步分析说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中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是，而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
0: 美国自述是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1: 那么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的弹药是否短缺的问题也是目前美伊战事当中引发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了。根据央视的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为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了冲突。报道说，这场交锋凸显出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而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最早和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而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的冲突的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了否认，并且表示啊，特朗普对赫格塞斯那是信心满满的。报道同时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呢，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也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就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
2: 命三招。
3: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2: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3: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5: 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
1: 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的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且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以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该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的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的可落地实施。
5: 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的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留给我们的驾驶员去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
1: 听得出来哈，自动驾驶真的要来了。那据了解呢，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啊，拟于2027年7月1号

0: 正式实施。那么距离高阶位的自动驾驶大规模商用，也就是咱们普通人能够真正的使用到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还要多久时间呢？继续来听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院长熊璐是怎么说的。
1: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 ，L3 和 L4 的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
0: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本次冲浪早班车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